0: 点，走过大学路的那段红墙，墙头探出几朵凌霄花，在风里轻轻晃。心里想的是，这个时间的青岛，总让人想多走几步。
1: FM 91.5，青岛音乐体育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

0: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1: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0: 青岛地区均可送货上门，6699-1122，6699-1122。

0: 是所有的歌曲都有故事。不是所有的广播都够经典。不老旋律，不老旋律。
1: FM 91.5，青岛音乐体育广播。
2: 音乐心情每一天。

0: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1: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2: 青岛地区均可送货上门，6699-1122，6699-1122。
3: 运动健自己，定向越野。你看过那种比赛吗？运动员手里拿着一张地图和一个指南针，在森林里奔跑着找点打卡。每个打卡点藏在一棵大树后或一块岩石下，运动员必须按地图上标记的顺序找到所有点，用最短的时间完成比赛。这就是定向越野。定向越野起源于19世纪末的瑞典，最初是军队训练士兵的丛林识图和奔跑能力，后来变成了一项民间运动。1919年，第一届瑞典定向越野锦标赛举行。1961年，国际定向越野联合会在丹麦成立。1966年，首届世界定向越野锦标赛在芬兰举行。今天，定向越野已是世界运动会的正式项目，在中国也已发展多年。各省市都有定向越野俱乐部和青少年训练基地。定向越野不需要昂贵的装备，需要的是读图和决策能力。地图上标着等高线。

存在的目的不是被买，是让你觉得大杯太划算了。这就是诱饵效应。行为经济学家丹·艾瑞里在《怪诞行为学》里记录了一个经典实验。《经济学人》杂志曾经推出三种订阅方案：网络版$59，印刷版$125，网络加印刷版也是$125。艾瑞里让学生们选，

0: 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1: 大家好，我是巩俐，
2: 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1: 祝大家中秋快乐。
0: 青岛地区均可送货上门，6699-1122，6699-1122。燕之屋，
3: 不是所有的歌曲

0: 是所有的广播都够经典。不老旋律，不老旋律。
1: FM91.5，青岛音乐体育广播，
2: 音乐心情每一天。

0: 十点，窗外的阳光正好打在桌角，放下手里的活，站起来伸了个懒腰。有时候效率不是靠拼命赶，是靠那五分钟的放空。
1: FM 91.5，青岛音乐体育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

雨漂流记，烂醉如泥。今天说你喝醉了，南方人说烂醉如泥，北方人也这么说。但泥是什么泥？不是泥土，是一种虫子。庄子逍遥游里有朝君不知晦数，孤不知春秋。这里的朝君是一种朝生暮死的虫。段玉裁在《说文解字注》里解释，泥的古字有屈或忧的意思，指一种在水中生活的虫子，失水则瘫软如一团软肉，肢体无力。古人喝酒喝到四肢瘫软，扶都扶不起来的状态，就用这个意象来形容，烂醉如泥。

多了，朋友说你醉得像一滩泥，你其实是被比作了一只先秦时期摊在岸边泥滩里的水虫。那只虫子在庄子里朝生暮死，却在你的酒桌上活到了现在。

9月19日下午15点，与您相约石老人沙滩布克克城堡酒店，不见不散。详情请拨打牵手婚恋热线85702520 85700520。

0: 十一点，书里读到一句话，人不是活一辈子，是活几个瞬间。把书合上，想了想那几个瞬间是什么，然后忽然意识到现在是你的瞬间了。
1: FM 91.5 青岛音乐体育广播，音乐

0: 6699-1122 6699-1122。
1: 不是所有的歌曲都有故事，不是所有的广播都够经典，不老旋律，不老旋律。
2: FM91.5 青岛音乐体育广播，
3: 音乐心情每一

直接入海即入场，带来扑面而来的沉浸式观演震撼。购票可登录抖音、携程、美团、小程序等全渠道搜索海上有青岛，均可购票。

姿势时间。长颈鹿的血压，长颈鹿的脖子有两米多长，头离心脏将近两米，要把血液泵到那么高的脑袋上，长颈鹿的心脏必须产生极高的血压，大约是人类的2到3倍。但它的腿那么细，那么高的血压为什么不会让腿部的血管爆裂？答案在长颈鹿的皮肤和血管结构里。长颈鹿的腿部皮肤极厚而紧致，像穿着一双天然的高压袜，腿部动脉壁上有极厚的平滑肌层和弹性纤维，能够承受极高的流体静压。而且长颈鹿低头喝水时头颈急剧下降，瞬间会有大量血液冲向大脑。但它的颈静脉里有一系列单向瓣膜和位于颅底的颈动脉网，能缓冲涌向大脑的血压。大自然没有给它降压药，它自己长出了一整套

生物进化论，为什么人会在悲伤时流泪？你悲伤时眼泪会流下来，这种情绪性流泪是人类独有的，动物也会流泪，但那只是生理性的，用来润滑眼球。只有人类会为了一首歌、一句话、一段记忆而流泪。为什么进化保留了这样一种暴露脆弱的行为？科学家提出了几种解释。一种是求助信号假说，眼泪模糊视线，降低视觉敏锐度，相当于在向周围的人发送一个明确

科技进行时，大型语言模型。2026年，你可能已经习惯了用 AI 写邮件、查资料、翻译、编程。背后支撑这一切的，是一种叫大型语言模型的技术。大型语言模型是用海量文本数据训练出来的深度神经网络，它不像传统搜索引擎那样做关键词匹配，而是学习词语之间的统计关联。

能写公文、审合同、做财报分析、辅助医学影像判读。国产大模型在中文语义理解和多轮对话等任务上表现突出，已具备国际竞争力。你手机里那个帮你改病句、写总结的助手，背后是几千亿个参数在同时工作。

0: 本节目由龙大食品特约赞助播出。家的味道是幸福的味道，家的味道是自然的味道，家常菜承载着家的味道。龙大原浆花生油，当季优质花生，不高温蒸炒，不过度加工，天然低温过滤，无需调香勾兑，原浆油龙大造。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1: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0: 青岛地区均可送货上门，6699-1122，6699-1122。

0: 众朋友们注意了，中秋月圆，九一五音乐体育广播周年庆，双节同志，温暖加倍。都说爱是陪伴，是最长情的告白。中秋了，把心意送到最亲的人手里。商城全部商品八折，特惠红茶绿茶礼盒三折起，真国标蛋干海参八折，即食海参、法国红酒、五粮液、月饼礼盒全部折上折。
1: 我的天哪！
0: 爱就是陪伴，3700款，库存有限，售完即止。微信搜索青岛广。

篇。北魅出版后被翻译成多种语言，在海外出版，在中国当代文学中被视为底层女性叙事的代表作之一。甚可以用一本书替中国南方无数打工妹发出了一声沉默的呐喊。

情熄灭，并没有下车。音响里一首没听完的歌，不只是喜欢，是觉得在这个刻度上有人在陪伴。FM 91.5

0: 上小干部，那你这辈子基本上就没有机会了。说白了，重生之我在理发店当小工，三句话让顾客给我充卡充了18万。哎，我可太敢想了，我
1: 是然后，想听我更多节目，记得锁定周一到周五早7点直播 HiFive Temple。

0: 周末阳光正好，青岛广电牵手婚恋工作室隆重举办相亲联谊活动，诚邀单身有缘人共赴浪漫之旅。轻柔的海风，蓝色的海洋，神秘的城堡酒店，清香的电台咖啡，惊喜不断。9月19日下午15点，与您相约石老人沙滩布克 K 城堡酒店，不见不散。详情请拨打牵手婚恋热线85702520 85700520。
1: 不是所有的歌曲都有故事，不是所有的广播都够经典。不老旋律，不老旋律。
2: FM91.5 青岛音乐体育广播，
3: 音乐心情每一天。

这幅画是他留给世界最后几件作品之一。黄公望一生经历了宋元一代，坐过牢，卖过挂，50多岁才开始学画，却成为了元四家之首。九座雪山还站在纸上，雪没有化，700多年过去了，还是那天早上的雪迹。

岑参是盛唐边塞诗的代表人物，和岑参齐名的高适也出过塞，但高适写塞外的壮阔，岑参写塞外的奇美和人情。这首《逢入京使》是他所有边塞诗里最不边塞的一首，没有奇景，没有奇寒，只有一个在马上哭着托人带口信的普通年轻人。那条从长安到安西的路已经没有人走了，但那句平君传语报平安还在每一节离家的车厢里响着。

水龙吟。南宋末年，一个宫廷琴师随三公一起被元军押往大都，他叫汪元亮。他本是南宋杜宗时的宫廷琴师，精通音律。南宋灭亡时，他随宋恭帝和谢太后一行被押解北上，一路亲眼目睹了亡国的全部惨状。他在途中写了一首《水龙吟》：古柱惊破霓裳，海棠亭北多风雨，歌阑酒罢玉体金器，此行良苦。这首词写的是宋亡之后北上途中的所见所感。鼓柱就是战鼓，战鼓惊破了宫中的歌舞，海棠亭北风雨交加，歌停了，酒尽了，一路上都是泪水。后来汪元亮到了大都，

0: 站久了就会发现，海的节奏比人的节奏稳定得多。
1: FM91.5 青岛音乐体育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
2: 电影里每个人都有属于自己的背景音乐，其实现实也是。你走在路上的步调，你端起咖啡的瞬间，你望向窗外时眼里的光，都被旋律包裹着，只是很多人忘记打开声音。 FM91.5 青岛音乐体育广播，给自己的歌。
3: 财经新闻太多看不过来，专业术语太少听不明白，生动财经，把复杂的财经说给

欢迎来到安然的财经小卖部。8月31号晚上8点，湖南卫视的黄金档一部叫《后西游记》的电视剧开播了，30集，每集40分钟，画面和演员全部由 AI 生成，全剧啊没有一个真人演员。这是中国首部上星播出的 AI 长剧，一部没有演员的电视剧登上了卫视黄金档。它是广电21条发布后全国首部边制作边审核边播出的剧集。传统剧集要全部做完再送审，一等啊就得几个月，这部剧审查周期压缩到几天，制作团队啊可以边播边改，观众的反馈能够实时影响后面的剧情。更热闹的啊是资本市场，开播当天早盘，芒果超媒20厘米涨停，中广天泽、荣兴文化、龙版传媒、掌阅科技、博纳影业批量涨停，一部电视剧的开播点燃了整个传媒板块。当天 A 股 AI 应用方面全线走强，中文在线华视科技也20%涨停。这件事情到底意味着什么？

0: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1: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0: 青岛地区均可送货上门，6699-1122，6699-1122。

0: 是所有的广播都够经典。不老旋律，不老旋律。
1: FM91.5，青岛音乐体育广播，
2: 音乐心情每一天。

0: 不是所有的歌曲都有故事。不是所有的广播都够经典。不老旋律，不老旋律。
1: FM 91.5，青岛音乐体育广播。
2: 音乐心情每一天。
3: 然后的戏可太多了，你的然后快乐 ，Let's go。
4: 现在人网购啊，纠结程度堪比是高考选专业，犹豫半天呢，结果是随缘下单。哎，没下单的时候呢，挑三拣四，什么性价比呀、颜值啊、评价呀，挨个严选，是不是？
5: 我太难了。
4: 一旦付款的。

0: 个瞬间呢就包容大度了，哎，缺点全都消失了，看自己买啥都觉得超级完美。网购最神奇的心理呢，没到手全是顾虑，到手之后呢啥瑕疵都能忍。买家秀永远劝退，卖家秀永远种草。哎，我们永远在真假画面里被骗呢。商家的这个图片呢堪比是美颜满级，实物堪比是原相机素颜，哎，差别呢就是特别的大。买衣服最离谱，模特穿上，哎呀，时尚达人吗？这不是我穿上，哎呀，妥妥的买家灾难现场。同样的衣服，别人穿，哎，精致显瘦，我穿，主打一个宽松百搭，毫无版型。网购退货呢也是特别搞笑，下单光速，退货墨迹，拖延症全用上，明明不合适也硬撑几天，总觉得放一放 说不定就顺眼，然后就适配了呢。收藏夹更是大型摆设，种草上千件，这辈子未必会买一件。收藏不是想买，是暂时的占有，满足一下短暂的购物的虚荣心。最双标的是砍价了，几块钱的运费呢嫌贵，几百块呢眼睛不眨，哎，直接付款。每天刷网购的软件呢不是缺东西，纯纯就是无聊，
1: 我太难了，
0: 主打一个沉浸式的瞎逛。当代网购真谛，快乐在下单的那一刻，后悔在拆快递的那一刻。
2: 我是任厚，想听我更多节目记得锁定周一到周五早七点节目 High Five Temple。 想看然后日常，微信视频号搜你滴然后，滴是水滴石穿的滴，你滴然后，我们视频号见喽。

0: 啊，今日由节目开始到依家啦，我大家听过好多唔同嘅音乐啦，开始就系、是、一啲我比较大家熟悉嘅情歌啦，大家听过啊。咁然后跟住落嚟就一 part 比较 rock。
1: 17点，从栈桥往西走，夕阳把整片海面染成了橘子海，波光一层一层推过来。

0: 啊，今日由节目开始到依家咧，我哋大家听过好多唔同嘅音乐啦，开始就系、是、一啲我比较大家熟悉嘅情歌啦，大家听过啊。咁然后跟住落嚟就一 part 比较 rock。
1: 17点，从栈桥往西走，夕阳把整片海面染成了橘子海，波光一层一层推过来。路边有人弹吉他，琴箱里放着零钱，他不看路人，只看海。这个城市，有人的工作是等人停下来听一首歌。
2: FM 91.5，青岛音乐体育馆。

0: 这是来自李荣浩的23收录在2018年发行专辑《M》当中的一首歌。这首歌呢没有华丽编曲，依旧是他标志性的简单的配器吉他跟鼓点，可是这样的一个铺垫。30岁，有人说呢是年轻，也有朋友会觉得说呢不上不下的年纪，当然也是怀揣过大理想，却被现实不断的打磨，一边不甘平庸，一边又要向生活妥协。向往的远方被消磨的心气和对未来的迷茫，还有藏在心底的那一点不肯磨灭的念想。
1: 自由加载中，
2: 落日为伴，自由自在。
0: 我们的节目呢是在夏末的时候开播，那个时候呢

0: 成都的街头。
1: 这是来自赵雷的成都，在10:36跟你分享。在上个周的周末呢，赵雷的没有信号的演唱会在北京的国家体育场去鸟巢连开两场，还成为了内地首位在鸟巢举办个人专场的民谣歌手。演出的主题呢叫做没有信号，就是倡导大家放下手机，沉浸式的听歌，而且没有华丽的伴舞跟特效。现场呢他演唱我记得的时候，大屏幕放出了他怀抱幼儿子的照片，正是官宣为人父。他演这首歌呢是以儿子的视角作为创作灵感。演出的尾声呢，他带着儿子登台谢幕，父子两人的这种互动非常的温馨跟动人。然而在现场的 A4 排的第一排第一座全程也是空置的，这是给妈妈的特留的位置。而且呢现场播放了妈妈生前演唱的橄榄树，而赵雷是吉他的伴奏，完成了一场隔空的对话。像成都，像南方姑娘，像鼓楼，这些经典的曲目响起的时候呢，全场集体大合唱，而赵雷整场几乎不换服装，话也不多，专注于演唱本身，把民谣从小酒馆唱到了鸟巢的大体育场。
2: 自由加冷中，
3: 落日为伴，自由自在。
1: OK， 这个时间让我们来打开我们的微信，在微信公众号来回复一下秒杀两个字，进入到我们的915广播原选商城。今天为各位来推荐一款集健康品味跟艺术于一身的佳节好礼，来自宜宾五粮液集团的黄金酒人参枸杞酒。今天呢两瓶，每瓶480毫升，原价是1530元，活动价格是199元，中秋好礼全场8折，到手价格是159.2元。它也是传承了五粮液的纯粮酿造的传统的工艺，还增加了长白山人工种植的人参和精选的枸杞，真正做到健康跟美味兼得。这个酒精度数是52度，口感呢是非常的绵甜跟醇厚的，而且呢回味悠长，既有白酒的浓郁香气，又带有中草药的清新回甘。人参跟枸杞本来就是中医药当中的黄金搭档嘛，补气益血、滋阴明目的功效，而且呢跟五粮液优质的白酒相结合，这样呢特别注重养生的人群呢可以来饮用。不仅可以暖身驱寒，还可以有助于调节我们的身体的机能，让在秋冬入寒季节更加的健康和有活力。而且呢我们是京东顺丰包邮到家，不论是送长辈还是送朋友，都可以让对方感受到满满的诚意。就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的后台来回复秒杀两个字，就可以进入到我们的915广播严选商城。今天为各位带来秒杀片，来自宜宾五粮液集团。

人心的洞察。对我这样的主持人来说，是这些年坐在话筒前攒下的对听众的真诚。制作的门槛塌了，但值得被制作的东西的门槛反而更高了。请登录小宇宙 APP 搜索生动财经，收听完整的

城市的白天属于生存，夜晚属于生活。当霓虹点亮边界，音乐重塑空间。下一站是烟火小巷，还是海边派对？不修音的城市，不假唱的夜晚 ，Night Moon 城市夜游，我们日落后见。

0: 是所有的广播都够经典。不老旋律，不老旋律。
1: FM91.5 青岛音乐体育广播，
2: 音乐心情每一天。

要标准。大家不再迷恋浓烈但起伏剧烈的情感，更欣赏可以好好沟通、遇事冷静、懂得管理负面情绪的伴侣。遇到冲突的时候，拒绝冷暴力、争吵拉扯，愿意坐下来沟通问题，而不是宣泄情绪、伤害彼此。一段成熟的恋爱是难过时相互安抚，而不是相互消耗。很多朋友都表示，比起浪漫和惊喜，遇事不逃避、不迁怒的伴侣更能够带来长久的安全感。独立音乐人 Chris James Song Jun 全新单曲，轻快松弛的流行曲风，清新干净的吉他节奏搭配他标志性的慵懒温柔的嗓音，没有厚重复杂的编曲，只用简单的旋律书写着一场人海之中不期而遇的惊喜。很庆幸在茫茫人海能够

0: 不是所有的歌曲都有故事。不是所有的广播都够经典。不老旋律，不老旋律。
1: FM91.5 青岛音乐体育广播，
2: 音乐心情每一天。

0: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1: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2: 青岛地区均可送货上门，6699-1122，6699-1122。

0: 城市的白天属于生存，夜晚属于生活。嘿，当霓虹点亮边界，音乐重塑空间。Music, 下一站是烟火小巷，还是海边派对？不修音的城市，不假唱的夜晚 ，Night Moon 城市夜游，我们日落后见。
1: 嗨，这里是日落后见的 Night Moon 城市夜游，欢迎各位的继续锁定收听，我是 Relax DJ Alan。全年只有一次的超大福利，商城全部的商品在活动特价基础之上再打八折，中秋置办礼物、企业的福利团购一站式搞定。现在在微信当中来搜索一下青岛广电先锋 91.5 官方公众号，下方进入到商城抢购，或者青岛广电先锋 91.5 官方公众号回复秒杀，就可以弹出商城的链接。那今天给各位准备的秒杀的产品呢，是来自宜宾五粮。

0: 个技术，所以它不需要跑道，而且呢支持自动驾驶，所以你可以不用任何的这个驾驶技能就可以来驾驶它了。主要呢是一个低空的观光、景区的游览和飞行的表演。据说呢售价是在80万，飞行的高度呢是在30米，续航的是15分钟的时间。现在已经是获得了中国民用航空局颁发的民用无人驾驶航空器的特许飞行证啊，很多的一些海内外的客商都比较关注，而且有一个客户呢一次性呢是订了100多台呀，哇哦，15分钟，如果他这个续航能力可以再强一些，至少要从我们的工作地点到我们的办公地点吧。
1: 身体有自己的想法，不想停不要停，派对动物。

来到安然的财经小卖部，这场72小时折叠屏大战，表面是形态之争，三叠、中叠、大叠，比的是谁能把一块屏幕折出花样。实际上啊，是三家企业面对同一个存量时代交出的三份不同答卷。华为用三折叠证明技术叙事还撑得起20000元的定价，小米用中折叠赌翻倍的成长，顺便把210亿的自研芯片也摊到了牌桌上。苹果用7年的等待和品牌失能收割那些就等它入场的人，形态是入场券， AI 和生态才是决胜局。还有一个冷知识值得记住，就是发布会的掌声是不要钱的，年底的出货量榜单才是真的。我们普通人不用着急站队，更不用着急掏钱，真到换手机的时候问自己。

0: 周末阳光正好，青岛广电牵手婚恋工作室隆重举办相亲联谊活动，诚邀单身有缘人共赴浪漫之旅。轻柔的海风，蓝色的海洋，神秘的城堡酒店，清香的电台咖啡，惊喜不断。9月19日下午15点，与您相约石老人沙滩布克 K 城堡酒店，不见不散。详情请拨打牵手婚恋热线85702520 85700520。
1: 如果语言都能表达，还要音乐干什么？915的开麦合伙人，我们越唱越有。

冷风一吹，汗毛全部竖起来。这两种情况，感动和寒冷都触发了同一个生理反应。为什么？鸡皮疙瘩的学名叫立毛反应，是竖毛肌收缩把毛囊拉起来的结果。这个反应由自主神经系统中的交感神经控制。几百万年前，我们的祖先全身覆盖着浓密的体毛，冷的时候立毛肌收缩，把毛发竖起来，在皮肤和冷空气之间形成一层保温的空气层。害怕的时候立毛肌也收缩，毛发炸开，让身体看起来更大更吓人，就像猫炸毛一样。但人类进化到现代，体毛已经退化的几乎没有了，这个功能却还留着。天冷时你起鸡皮疙瘩毫无保温效果，害怕时你炸毛也吓不到任何人。唯一被保留下来的是情绪性立毛反应。强烈的音乐、动人的电影、巨大的惊喜都能激活交感神经，让你汗毛竖起来。那是你远古祖先在寒冷和恐惧中演化出来的一套装置，如今变成了你手臂上的一层小疙瘩。每一个鸡皮疙瘩都是进化留给你的一个古老签名，

0: 周末阳光正好，青岛广电牵手婚恋工作室隆重举办相亲联谊活动，诚邀单身有缘人共赴浪漫之旅。轻柔的海风，蓝色的海洋，神秘的城堡酒店，清香的电台咖啡，惊喜不断。9月19日下午15点，与您相约石老人沙滩布克配城堡酒店，不见不散。详情请拨打牵手婚恋热线8570252085700520。
1: 不是所有的歌曲都有故事，不是所有的广播都够经典。不老旋律，不老旋律。
2: FM91.5 青岛音乐体育广播，
3: 音乐心情每一天。
1: 器物故事会，杭州王兴记扇子的扇骨工艺。杭州王兴记，一把折扇从选料到成品，要经过80多道工序。

模具，烤刀。匠人用一把刮刀在竹片上反复刮削，刮出扇骨从厚到薄的渐变弧度。扇骨根部的尖是整把扇子造型的灵魂，有平尖、溜尖、圆尖，全凭刮刀的力度和匠人的手感。一把扇子合拢时

0: 20点，坐在窗边，看楼下的车流慢慢变稀，入夜的城市终于喘了一口气，我也跟着松了一口气。
1: FM 91.5，青岛音乐体育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

0: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1: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2: 青岛地区均可送货上门，6699-1122，6699-1122。

0: 22点，把散落的书收进书架，倒了一杯水放在床头，一天的细碎慢慢落定。时间不赶了，夜还长。
1: FM91.5 青岛音乐体育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

0: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1: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0: 青岛地区均可送货上门，6699-1122，6699-1122。

每个人都有属于自己的背景音乐，其实现实也是。你走在路上的步调，你端起咖啡的瞬间，你望向窗外时眼里的光，都被旋律包裹着，只是很多人忘记打开声音。

0: 是所有的歌曲都有故事。不是所有的广播都够经典。不老旋律，不老旋律。
1: FM 91.5，青岛音乐体育广播，
2: 音乐心情每一天。

0: 不是所有的歌曲都有故事。不是所有的广播都够经典。不老旋律，不老旋律。
1: FM91.5 青岛音乐体育广播，
2: 音乐心情每一天。

0: 不是所有的歌曲都有故事。不是所有的广播都够经典。不老旋律，不老旋律。
1: FM91.5 青岛音乐体育广播。
2: 音乐心情每一天。

0: 是所有的广播都够经典。不老旋律，不老旋律。
1: FM 91.5，青岛音乐体育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

0: 不是所有的广播都够经典。不老旋律，不老旋律。
1: FM 九一点五，青岛音乐体育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

0: 不是所有的歌曲都有故事。不是所有的广播都够经典。不老旋律，不老旋律。
1: FM 91.5，青岛音乐体育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

0: 是所有的广播都够经典。不老旋律，不老旋律。
1: FM91.5 青岛音乐体育广播，
2: 音乐心情每一天。

0: 是所有的广播多过经典，不老旋律，不老旋律。
1: FM 91.5青岛音乐体育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